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好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好，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，我去想想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， 那种不会骗人嘛？我从小就看，从小就。

0: 谢谢你啦，你上班啊？啊，谢谢。
1: 还
0: 有包子吧？你包别讲，等你调啊，你调调无通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这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
3: 哦，他有什么
0: 还是
3: 如果
0: 不锈钢的，
3: 可以塞，他有卖给人吗？
0: 你叫我去提，我哪有力气去拿？那个，
2: With new outlook, new search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4: 你头拄仔讲即马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马歹啊！
4: 哦，即马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4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4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坏啦。
4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买我嘛无啥会晓，伊就轻轻的啊提提，啊就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我干哪要提钱呢？你啊，啊
4: 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垃圾，啊遐个人给我，啊遐个人看我迄落。
4: 独居老人，啊，
0: 啊，就给我一
4: 点仔物件
0: 去买物件吃。
4: 所以
0: 拢实在，
4: 拢实在啊。拢实在。哦。局长，可以顺便问一下吗？
5: 哎，好啊。
4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周围？
5: 我没有都也是家里的
4: 啊，
5: 那有的时候呢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4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5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呐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弄包好，赶紧捡起来哟。嘿，张三那来搞偷吼，我唔搞偷。嘿，张三那偷我。啊，他们两对面那里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等有人来才把你提物件，提两包，我再发物件。这两包哦，伊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我就，伊再伊再回来吼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、哦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到钱啦！

0: 双方的队长交换礼物。 LA Vi Golf Team Captains exchange gifts.
1: 第一位第一号背后24号抢到了。

0: 气氛，不然其实转播就可以看的啦。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
1: 统一师，
0: 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2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
3: 了。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2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热。球赛本身就是这样。没有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4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让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
2: 然后才会没有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在民国26年，我们是公司成立。那时候外销趋势都是走向红茶，所有的制茶厂工厂都是做出来的，都是初制茶，初制茶运送到我们这边以后才精致包装